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

0: 花菩萨、光阴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运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祭祖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

0: 诸世间破烦恼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迁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
0: 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中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宝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及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可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金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兰极致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祝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行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必定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劫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往行坐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以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及以其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 来为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诸皆宁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

0: 愿见应我得佛清净身法印五极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脱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身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错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自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何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此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国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为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宏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
2: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2: 以彼21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俱数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经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则不取正觉
2: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之无量
0: 劫时色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彻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诸佛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 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

0: 生貌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命三千大千世界众生须成缘劫，一百千劫须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经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菩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退转。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伤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自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辟心，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练，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取，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犹能辨其形色。光下明数及种千洲，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明，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以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则正离生法报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出，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慧 必至无上告知，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

0: 诸菩提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业无量广诸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真经律名无量寿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出群品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七所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穷娑瓦师子火广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尊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因此菩提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1: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天地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诸
1: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单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会见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气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候当作佛比以前世诸菩萨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明之意故无大事 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围、须弥、堵石等山为雨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
1: 广平正不可胜
0: 机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兰为你博士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兰列摩多帅。

0: 顺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住阿难摩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
1: 不可思议业
0: 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摩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真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是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照或照百千佛照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照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集全是求道所愿功德道假不同
1: 自照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光常照
0: 光
1: 清净光
0: 欢喜光戒多光安稳光超日夜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身生意罗卵落在三毒及骨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佛意阿难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处假此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纯金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至清光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光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智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至终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至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众。

0: 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及七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土四花口，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持持种长相似，无能一水翁善入烟水流，用护持是七宝地不听差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护水上若比众生各一持水一至足者一至虚者一至妖异一至情者或一观身或一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一
2: 开神念离尽若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造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身
3: 或闻佛法生生波罗蜜生子其极尽生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善知
4: 人则善根
3: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红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
2: 假设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3: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身或现身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宫殿若一时时七宝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盈满随我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3: 以意为实
2: 受力增长
3: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惑玄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2: 唐以方国
3: 广峡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古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2: 其众法事
3: 诸为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鸟得香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雕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2: 如来观觉如斗罗门
3: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 第一宝花本先第一，
4: 其花光明无量种色，
3: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地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第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第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像好出特，第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4: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3: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
4: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3: 复次阿难，东方人格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4: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
3: 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昧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昧及上昧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真念阿弥陀佛，
4: 修诸功德遍。
3: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今昔于间及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赤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赤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一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之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
4: 至诚当真。
0: 当信佛亲以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果，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方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菩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供参花佛有因多叹罪甚深，
0: 救他神通位犹入生法门，闻国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般比色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难比樱花无上誓愿色成佛，愿时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极正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引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尽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满之遮妙愿，必成如是刹之土，如影像分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出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无量之寿继承土劫，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应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具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佛菩萨成佛，微尘一地十顷不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应念其咒，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心待之，小指满持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是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事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视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都得到往生，皆亦知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4: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3: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角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的皆死往生，其果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你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等级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5: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思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
3: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护一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爱会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是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胜处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真长远自从彼以来安置神通得一胜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心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雷震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基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皆若琉璃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业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生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勇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夜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第三十二
3: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九齐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懈时外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得正不勿轻邪随境约定若以神貌贤为大目况无他念无勇优势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6: 便最
2: 在圣地单纯七宝，弘染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离各情清净，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人所牵随，
1: 今日若西方
2: 情形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千亿测境地，三十三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激励为亲仇，使无点优点，无宰优宰，见足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归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天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4: 无得太极
2: 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会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懂未见无情，
1: 何不与相见时
2: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谓，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信，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情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妄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邓夺其受，下入恶道无有出其落愁，当时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心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
4: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2: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甚，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此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4: 若朝当知
2: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
4: 自心求变，
2: 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一艰，可获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问，给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天地七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讳，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善恶其
2: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若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2: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
4: 世间人品不善，
2: 无
0: 顺法度，车盈交众，任心次次，居上不明，在位不正，现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真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后交王身不顾前道，富有奸习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见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抱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交善顾己，神明克制，终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受命，举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而不肯为。既为千金相华空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生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命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神行苦疾，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

0: 本命，譬如冤家不如虎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甚端酒是美，如户底徒，不是人群，无义无礼，不可见小，六亲眷属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口称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斗乱身重，一之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死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已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悔，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不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与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成转集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生，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无所作，自成独作，诸生不为众恶生徒，多多祸其福德可得，常说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等色中日三恶道，
1: 头痛不独自相交，懒共其冤家更相杀，三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为各异自快无后妻子，吃一所后后起争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己，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
1: 而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计亡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万道尽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毁誉受于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礼欢乐之下，
3: 这如万德智慧各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1: 然敢将所愿则得，
3: 何请至国义修济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印，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哀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若五德身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1: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世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3: 如满天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1: 有，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圣道缘，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3: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此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遍三学三经将解为大小诸生，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 皆同一色，犹如皆随弥漫世界，
3: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黄样浩瀚为见报随品国光明亦不如是声闻不刷，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明光明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威为相好，光明声闻不刷，微弱恭敬譬如七名三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0: 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人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修持，一切诸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一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耳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名次弟子为妙心殿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汝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白云世尊见极乐世界人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一生历世时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一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至大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1: 其言智慧不明
0: 智心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事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智心为相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合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及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4: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尘都齐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如转轮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先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为祈求佛事至广大智一至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愿宫殿之祥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然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九九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力
1: 是多 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活刹，何免轮回活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

求佛慧生着世乐人天福报虽无修福求人天广德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于痴之人不从善根断。

0: 娑婆世界，即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称极乐国者，即是彼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身供养无数诸佛慈众，得本当称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般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菩萨有18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菩萨有90亿不退菩萨，当称彼国从无量音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人王菩萨、花种菩萨。当往生者，或是1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身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盛，于七日中即能摄其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卢观比诸菩萨摩诃萨，甚获利益，若有圣门持圣引，能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主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亦不共高成就三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非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先，以此经中深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速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位，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身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我们受持是时，当作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般起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宣示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言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惊狐疑，不信向耳听，究坚决。第46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为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大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如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得回师无得回万
0: 真简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47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暗，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你佛子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 一心求千方决定往

0: 身极乐国，假使大国满三千，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彼国乃能知三闻一觉诸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智之，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堕之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二十千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持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以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金时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地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只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诸水洗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揭陀耶多帝耶那阿弥陀佛，阿弥陀悉当佛，阿弥。

起。拜。起。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坐下。

大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智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今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尽迟迟似色花。

0: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圆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

0: 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敬礼，觉先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

第二十系念博士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逐世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世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两处。

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脊，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

今纪念第三十佛事，启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念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

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杂众火持，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施合杂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杂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恭恭敬事事，所想行事亦复如是。自作化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身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

0: 之神速，朝方便之正土，破死生则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系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觉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觉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元，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去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发。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一时天下南山部洲，净宗协会十众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住。

松烟鸣，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今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祭谢诸神中，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和则降生协助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生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

从天教义释迦文佛，西方皆因弥陀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共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始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

身诸侯身，娑婆经和遮将身邪诸身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身尊身，四海龙王众尊邪诸身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见文书，是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尘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藏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

0: 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降王宫，气味出家苦行学道，作师事件顺世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
0: 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网，解诸尘缚，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乃迁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遍财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畜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即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烟灰暖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行住无量一劫升级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庄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士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 花无

0: 上真正道，弃佛前往寻坐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逸性解明尽世界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战佛发广大愿诵曰：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刹受安乐常运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佛土
2: 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边远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仍有自心求道精进，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精进，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
2: 超过于彼俱
0: 世
2: 受，
0: 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厚者，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知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彻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

0: 是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北京佛刹众生心念持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北京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敬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1: 提
0: 心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无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诸德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放下名数及种千周，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摄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悉有心。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 界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身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八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离，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辟智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故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涅槃，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义，诸群贫底义，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诸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穷娑瓦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个果。大天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惭起之心，庄严众群鬼患俱
1: 至，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珍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我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或会现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 转，
1: 世界明天
0: 法转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接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片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菩萨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第十一佛喻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名之意，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广平正够苦甚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佛师尊严，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为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亦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亦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知光则垢面善身身意柔软，落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俗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欲知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三金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共成各
0: 各自一行，行行相值，君君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事，清风时花出五阴身，微妙公孙智能相和，四中宝树多变，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2: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道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前，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具宝所四珠宝柱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2: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

0: 提处，闻声嗅香尝其口味，触其光影，念处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处，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操高口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湛然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湛然香，吉祥普世花火后，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此种长相是无能易。随翁善入烟水流，用户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够意止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意意志情者或意半身或意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
2: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宝刹运作无生不照为然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3: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身无声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以其心清净无诸分别善知成就善根
4: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龙色虽万亿被不相期待
2: 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4: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世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愿若一时时七宝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而时时无时则但具足
4: 以意为实
2: 色力增长
4: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泥覆咸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2: 唐隐芒果
4: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吹诸罗网
2: 其众宝是
4: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了得相其有温则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

0: 自闭而不抓怪。
1: 河南官爵如道德门，
0: 主理其上莫生世子，随族给予还父。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还父周遍以前不易。如是六环宝莲佛冈第二十一又种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的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及格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真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土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身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故生疑惑，以至成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
1: 不退转无上菩提，
0: 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化，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
1: 自心观
0: 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清幽，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

0: 当孝顺子民，当信佛经与僧，当信作善德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阿难，以此地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忏花佛雅，因多叹罪甚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忍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般比奢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印花无上誓愿色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
0: 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入，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尽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息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1: 妙愿必成如是刹，
0: 诸土如影像，闻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光无我，真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1: 必以无量之受记成感觉，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念，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光，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一香香气，普心带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精息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及时相逢，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祭月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赤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亦知之，
1: 又彼佛刹之声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游行，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陀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说佛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火幻大角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

做国际做国语准生叫做准生不通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泥凡道当作佛子不可生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争夺。

0: 萨埵一切菩萨神殿智慧神通威德不
1: 垢圆满诸佛命正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不护一切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具了法性并随种子自在无二圣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言说正法
0: 无相无为
1: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是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自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以自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或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次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
1: 若心迷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居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
2: 三众魔外道
1: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见却若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今生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翻收供养
2: 祈
1: 求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0: 若空说则
1: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2: 第32
1: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不念受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会落此反内独使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和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前为大墨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2: 最善一单成七法
1: 恒染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句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次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及苦之中勤身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载优载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0: 无得叹息
1: 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
2: 不相见时
1: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坐之身于神岸转受一教

0: 倒相继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隐蔽各异快异迷于嗔恚贪离财色终不休止爱憎苦嗔心等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或父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夫妻一死一生敌相互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情道明受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妄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及顿夺其受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俗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34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谢多优果佛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真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取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恨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为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35佛告弥勒如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放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身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
1: 令求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甚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具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入结问成仇后交王生不顾前斗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情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受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平易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子家财视为辉华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诸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摧成行古其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如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

0: 利管令，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利，无有报偿放自由顺端九四美，如户底徒不是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口成无一善，无信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智慧，诸生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长生，持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贫入贫，谁能知者，独活之人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恶痛譬如大河横遭人生，都能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以受终日三恶道，
0: 头痛不独自相交难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趣，直吃欲所破，或起真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若朝周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
0: 而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身相应入随师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三世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换道定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悲难以见所本有，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观各之相，
1: 这如万德智各七又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多贫多薄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想今日
0: 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贫，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顽强不灵若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子，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恶无得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得幻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见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七相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便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悟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以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礼阿弥陀佛持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变身起三
1: 金刚体为大小
2: 诸身，
0: 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

0: 见同离色，有得皆随迷乱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随品佛光明地故，如是声闻不刹，一切光明心皆隐蔽为见佛光明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不刹，微若恭敬譬如清明三皇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是因为忍痛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行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定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2: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世界诸佛妙心定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就见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地耶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地耶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境行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香气佛复有众鸟之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2: 佛告弥勒佛人
0: 民有贪生者
2: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至贪求如愿摩天尊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类结迦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事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2: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是心为相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品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提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3: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不量寿我当知此彼处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地四十一毗卢遮能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成得其殿宝藏经传
2: 南川大咒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如遮能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成终不从先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于委屈求佛智智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身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犹如圆圆宫殿之想
2: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生无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指众生是其罪本身智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书籍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九九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2: 是故应当明现诸佛 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报，则是此等众生智慧为浅，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活刹，何免轮回活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

0: 求佛会生愁事乐人间苦报虽勿修福求人天广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玄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物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仅相分别全职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照佛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摩诃严经指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次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得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方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18亿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丛佛刹当往生者或是1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取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获利益若有圣门持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力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女子经终身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速及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精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产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2: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成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往生受此事时当若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死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2: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情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应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己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故尽无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46弥
3: 诸佛如来无
0: 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义，能说法，能义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义难说。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正护主，汝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行。
2: 圣教当教义，何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之，无斗为万真
0: 浅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广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真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云方能修，闻你说时即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堕之有情当作佛。登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2: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爱之圈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何事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

如来不有时光，我照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只对有八万七支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之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积德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富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

本地阿弥陀佛，比丘们都去弥陀，全世界众生都离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陀罗耶陀耶陀耶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

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起，拜，起。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智宏深，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0: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敬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身业

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此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

此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饶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圆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

0: 贝伦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及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想自然，挥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挥扣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拜，起，问讯，功德主，请。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眼睛。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恶杀众火炽，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时，不施恶杀众有情，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恶杀众苦恨，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苦瓜爱苦，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尽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0: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觉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觉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豁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都敬重学会师中弟子，并是加如来以教奉行诸修。

分。全球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

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力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域诸神及邪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和浙江神、邪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邪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协会。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前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相。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真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化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学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学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请同村共聚三宝真命朝见文殊，此为护国惜灾惜年法会共修之日。主修法师萨满是净空，修斋弟子敬重协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